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总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三侠五义小五义，在各路英雄的协助下，大破冲霄楼同往镇，给锦毛鼠白玉堂报了仇。襄阳王赵觉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急忙率领着一部分死党从地道逃出襄阳，之后化妆改扮到宁夏国避难去了。安下他咱暂且不说，单说钦差严查散天亮之后率大兵收管襄阳王府，而后出榜安民，是开仓放粮。三侠五义小五义协助军队维护社会治安，不到几天的功夫，社会就稳定下来了，老百姓是安居乐业，京襄九郡一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严钦差拜本上奏，请示皇上。到了月底，仁宗的圣旨到了，让原来的太守金辉总统京襄九郡，让严查散率领有功人员进京避见。严大人接旨之后不敢耽搁，把后事做了移交，率领老少英雄启程。当然了，在临行之时，以太守金辉为首，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派出代表给严大人饯行，然后是洒泪分别。跟随严大人进京的有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双侠的二爷丁兆惠、云中鹤魏真、鹤妖胡志化、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中原、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山西燕徐良、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土豹子张英、圣手秀士风渊，还有新收的几个人：黑旋风行如龙、黄旋风行如虎。还有一部分人见着圣旨之后不愿意居官，因此中途啊人家走了，像老龙神苗九锡呀，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百岁博头翁彭启，资知摆这座冲霄楼有罪，老头也没敢露面。就这样，严查散这一天率领老少英雄就回到东京，没有圣旨不敢回府， 暂时住在金庭馆矣。当夜晚间就拜会了恩师包大人，介绍了在荆襄九郡的经过。次日369正好皇上登坐大宝，包大人带着严茶伞来到九龙口前倒身下拜。仁宗一看严茶伞回来了，是喜上眉梢啊，仔细询问了大破冲霄楼通往镇的经过，严茶伞是一一回答，修下本章呈到龙书案。仁宗频频点头，当时降旨明日在乐舞楼要亲自接见各路英雄。就在这天晚上啊，严茶伞包的人都忙得够呛啊，因为这各路的英雄讲武艺那一个赛着一个，但见皇上那不能随便啊，那是有尺寸的，头天晚上必须严礼，告诉他们皇宫大内都什么规矩，见着皇上得怎么说话，怎么磕头，怎么跪拜，嚯，那封建礼教繁琐的邪乎，把大家折腾得满头大汗，总算把这礼仪学会了。次日平明，大家吃罢了早饭之后更换了新衣服，由包大人严茶伞率领鱼贯而行，赶奔大内乐舞楼。他们在殿脚下候旨，日出东方，紫雾喷出，金钟三响，玉鼓六催，再看仁宗就升坐了宫位，文武百官左右陪伴，包大人严茶伞一前一后出班跪倒，山呼万岁，陛下，臣已把大破襄阳冲霄楼同往镇有功之人带到楼下听候皇王旨意。哦，传旨让各路英雄前来见朕。是，殿头官传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功人员赶奔乐舞楼参王拜驾呀。包大人和严茶伞转身去领他们，大家低着头鱼贯而行。包大人用手一指，跪这儿跪这儿跪这儿跪这儿，这是你的地方，这是你的地方，那一点都不能错呀。大家跪倒之后给皇上磕了头，仁宗探身去往下观瞧，哎呀，黑乎乎跪倒一大片呐。仁宗爱才，何况这些人又有功呢，按着花名册他念一个名，要看看这人长什么模样，当然有见过的有没见过的，像南侠都封过官，在乐舞楼献过3绝6巧，像欧阳春都陪王办过驾，蒋平等人最熟悉了，这都不说，唯独没见过的，特别是小武艺这些人，仁宗得仔细看看，哪个是白云生？臣在，抬起头来，谢主隆恩。仁宗一看白云生长得小伙真够帅的，满面都是正气，看到白云生就想起白玉堂，这爷俩跟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差不多呀。仁宗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为什么想起白玉堂来了？然后接着往下念，哪位亲家是韩天锦？臣在。 韩天金把大脑袋扬起来了，往左边瞅瞅，往右边看看，心里还琢磨着，咦，跟戏台上差不多少。包大人在旁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他赶紧把头低下了。任总一看数他哥俩虎虎实实的，一看这人啊就没多少心眼儿。再看看他在襄阳王府的确是立了大功，是一员猛将。这一问才知道他是彻地属韩章之子，任总挺高兴。然后接着往下看，哪个是徐庆之子徐良啊？老心儿往上跪爬半步，把头一抬，曾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呵，任总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啊，牙根都有点冒酸水了。长身躯仔细观看，哎呦，任总一做压花，挺好个人，长糟践了。这是什么模样？这是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儿，嘴角往下耷拉着。哎呀，最难得的这两道白眉，刷白刷白的。任总一看，这上面记载的非常清楚：大破冲霄楼同往阵，徐良是立下首功一件。据说这个人的武艺最精不过了。任总有爱将癖呀，并没有因为徐良长得难看就有反感，没有，相反是倍感亲切，觉着这个人很有意思。接着又看了卢真和爱虎，咱们书说简短。任总啊，挨个的都询问了，挨个的都见过，不由得大喜。好，各位爱卿，你等为国立功，为民除害，真是我大宋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听朕家风。原来大武艺都是六品带刀的校尉，就是白玉堂官大，现在白玉堂死了，因此皇上降旨把这六品官提升为四品，唯独对奖评还有重赏。展雄飞原来是四品，现在提升一品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一律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余者都是六品带刀校尉。这个咱不必细说了。可是加封的北侠头上，欧阳春跪倒叩头：“陛下圣明，臣无意居官。”哦，莫非你嫌朕加封的官职小吗？哦，不敢，臣吓死也不敢。我自幼就许下心愿，看破红尘，愿遁入空门，出家当和尚。爱卿说的是实话吗？臣不敢蒙蔽圣主。好，既然出于诚心，朕就降旨命卿拜大相国寺的方丈一目了然僧为师，朕加封你为保送罗汉之职，挑良辰宅吉日落发威僧，臣谢主隆恩。那皇上加封的欧阳春打这之后就成了保送罗汉，因为人家受过皇封，显得就比别的和尚高贵的多得多。至于欧阳春什么时候落法， 什么时候出家，那是后文书，咱就不详细交代了。加封的魏征这儿，魏征本身是老道，能当官吗？皇上给重赏。加封的智化、柳青、沈中元这些人是再三辞谢，无意居官。连双侠二爷丁兆惠都再三的拒绝，皇上一看人家不乐意当官，何必勉强呢？都一一给了重赏，给了纪念品。加封官职之后，还得加封死的呢。特别是白玉堂，为国捐躯，死在冲霄楼同往镇，令人痛心。因此，皇上降旨，加封白玉堂的侄妻五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白玉堂唯一的儿子白云瑞为四品阴生，由国家抚养。另外，拨下国币躺银18万两，在浙江金华府白家港给白玉堂修造祠堂和坟墓。皇上御笔亲题，在碑文上写的字：“白大将军玉堂之墓。”虽然说白玉堂死了，但是就受的这个荣宠也超出了一般呐，可见四弟仁宗是多么爱贤了。同时，仁宗降旨，受赏的英雄都在光禄寺设宴款待，然后冒插宫花、狮子陪红，要夸官三日，而后给每个人100天的假期，假期满了就回开封任职。龙袍一抖，这才退了殿，一直耽误了一个上午啊。到了下半晌，开封府就开了锅了，上牌宴宴，众人相互祝贺，感谢包相爷，感谢严钦差，文武百官也来祝贺。这人都是这样，都是锦上添花，有几个雪里送炭的。有些官一看开封府正走红啊，这帮人惹不起呀，干脆趁早溜着来吧，上这送厚礼，到这溜须拍马，说过年的话。开封府一直热闹了5-6天吧。等这帮人也夸完官了，也吃罢了御宴了，开始放假休息，该回哪儿人家回哪儿了。欧阳春到相国寺落法为僧，在临剃头之前，把归零七宝刀就正式给了小义士爱虎。因为欧阳春没儿子，这干儿子跟亲儿子也没啥区别，因此把七宝刀给了他了。冯渊呢，没地方去，就住在开封，像形如龙、形如虎，那是刚刚立过功的。原来在襄阳王赵觉手下当反叛，而后人家反正了，而且立了大功，现在也恩封6品带刀的校尉。这俩人没地方去，也留在开封。南侠展雄飞奉旨完婚，也离不开。蒋平是光棍一个，别看长得人小力薄，哪儿都离不开他，所以被包的人把他留下了。愚者的该上哪儿上哪儿去了。特别是穿山鼠徐庆领着儿子徐良回了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一家去团聚，这些事情咱也不必一一交代，将来说到谁头上咱们再详细说。热闹了半个多月，一切恢复了正常，也是该这有事儿。在放假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这篇包的人早早的起来，正跟斩南侠讲评，谈论闲话。突然，有个太监跑到开封府，相爷万岁有旨，叫你率领各路英雄赶紧进宫，皇宫出事儿。好，大家就一愣啊。 上轿的上轿，骑马的骑马，急冲冲来到皇宫大内，到了隆德殿，是一座偏殿，仁宗在这等着。包大人叫老少英雄在外边等着，来到里边见皇上，偷眼一看，仁宗变模样了，两眼深陷，面色苍白，俩眼发直。 身上是瑟瑟发抖，两旁边的太监一个个都五官挪移，包大人就猜出来出了大事了，赶紧近前施礼之毕，问皇上：“陛下，把臣找来有什么事情商议不成？”哎呀，帮亲家！ 昨夜晚间，二更天之后，不知哪儿来了贼了，杀死两名太监、两名宫女，还偷走了朕最喜欢的官袍带履。请你看此事怎么办？哦，有这等事。 包大人转身出去，把蒋平和南侠仔细一看呢，四只裤出的事儿。这四只裤啊，就是给皇上保管帽子、袍子、袋子、裤子、靴子，哎，就是保管这个的。四只裤的后窗户。 被人撬开了，就是从这儿进去的，还从这儿出去的。天字一号的大柜给起开了，官袍带履是不翼而飞。蒋平心说：“罢了罢了，这是哪路的飞贼？好高的本领啊！要不是行家，绝看不漏啊！” 你有多大的胆子，敢夜入皇宫院，刀伤太监和宫女，偷走皇上的四宝，这你可是活的腻歪了。这要犯了案子，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连祖宗的坟茔都得给刨了。这是谁呢？他们一边检查，一边听。

0: 把这身穿戴都给偷走了。当然了，皇上的东西有的是，丢几套无所谓，但是丢的这一套是最珍贵的，是四帝仁宗最喜欢的珍珠闹龙冠，那是百宝穿成的。这且不说，皇宫要出了贼，叫人把东西瞪眼偷走了，好说不好听啊。因此就成了全国最大的案件，千斤重担压在蒋平和展南侠头上了。蒋平这天跟南侠说：“兄弟，我发现这贼在咱们内部。”
1: 四哥，您不是有病了吧？
0: 咱们开封府能出贼？
2: 对，就在咱们府里边。
0: 那您说说是谁？
2: 谁？邢如龙和邢如虎这两个王八蛋。
0: 南侠一听也一皱眉：“四哥，你有什么证据没有？”“
2: 当然有了，兄弟，我问你点事儿。在咱们那边进皇宫院奉旨检查的时候，我发现天字一号那大柜的下边有一枚粉漏子白菊花。我拽了你衣裳一下，你看见没？”“
0: 啊，看见了。”“
2: 那不是拿白粉子摁的那柜上的吗？不太明显，用袖子一擦就掉了。”“
0: 对呀，
2: 兄弟，像咱们吃这碗饭的就得认真查对蛛丝马迹。你不要小瞧那粉漏子白菊花，那就是夜行人作案之后留下的标记。你还记得咱小时候淘气不？弄包白灰包到纸包里，用针在纸上刺个小王八了小兔子了，谁不注意穿深色的衣服，咱在后边一拍，哎，就把这漏到人家身上了，咱在旁边偷着笑，有没有这事儿？”“
0: 嘿，皮那干嘛？小时候啊，什么事儿不干呢？
2: 哎，这个跟那个是大同小异。现在江湖上出来这么一行人，办了案之后，为了显自己有能耐，还得留点标志。就这记号，为什么他用粉漏子白色的菊花呢？莫非这个人姓白，叫什么花？这些日子我就琢磨这个事儿。另外我还发现，自从皇宫出了事儿之后，这邢如龙、邢如虎哥俩有点变态。你好好想想，他们俩跟平常一样不？”“
1: 我想想啊。”“对，
2: 我记得邢如龙还请了三天病假。”“
0: 是啊，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他闹病难道不可疑吗？”“
2: 当然了，人吃五谷杂粮，谁知道哪会儿闹病。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根据他们两个人的出身和表现，不能不叫人起疑。别忘了，邢如龙、邢如虎从小时候就贼呀，一直追随襄阳王赵觉。现在嘛，当然了，反对襄阳王弃暗投明咱是欢迎的，我就怕狗改不了吃屎啊。尤其最近一个时期，我发现这俩人总是少言寡语，只要一提到案情的事儿，他们俩就没词儿了。而

0: 且变毛变色，语言迟钝，心里头必怀着鬼胎。就不是他俩办的，我相信他俩也是知情人。南侠巴嗒巴嗒滋味，
1: 对，是这么回事。不过四哥呀，
0: 案情重大，可不能胡来呀。咱们怀疑是可以的，必须得拿出证据来。一旦屈枉了他们两个人，咱可缺德呀。
2: 那当然了，
0: 要不我怎么跟你商议呢？哎，兄弟，你困不？这些日子我就没有觉。
2: 好嘞，我也没觉。
0: 今儿晚咱哥俩都别睡，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看看邢如龙、邢如虎这俩小子晚上干什么，他们都说些什么，也许对咱破案有帮助。
1: 好吧，哥俩商量好了，早早的把灯熄了，其实收拾的锦尘利落，在屋忍着。定更天之后又沉了一会儿，他们轻轻的开开门，奔前院来了。
0: 那开封府好几百间房子，头层院是班房，二层院就是差官棚、校尉所。一般光身的汉子不带家口的都住在这院里的，这还带跨院的。就这样，他们赶奔西跨院。邢如龙、邢如虎没有家口，光身汉就住的西跨院，把三间房给了他们了。展昭和蒋平飞身行上房，一看呢，人还没睡呢，灯光晃动，人影摇摇。摘耳朵一听，叽叽喳喳的，屋里正在说话。哥俩屏息凝神，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后窗户。要凭他们俩的能耐，要偷着听点什么，那是不会被发现的。哥俩同时点破窗棂纸，往屋里偷看。这哥俩住这儿很简单，也没什么摆设。东屋里是待客的，西屋是睡觉的卧室，两张木床，两床铺盖，有个茶几，前面放个痰桶，迎着门有个衣帽架，另外呢有只箱子装他们俩日常穿的衣服，墙上挂着百宝囊和他俩的单刀。邢如龙呢穿着一身睡衣，裤腿高高的挽起，正在这烫脚。邢如虎双手托腮，瞅这蜡灯啊，正在出神。停一会儿，哥俩说几句话。蒋平他们摘耳侧听，就听这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邢如龙烫完了脚，用擦脚巾把脚擦干净，转身躺床上了。
1: 哎，兄弟，你把这水倒了去。
0: 人心里怪腻歪的，还给你倒洗脚水，腻歪什么呢？你越这样越没好处啊。兄弟，我就替你担心了，你这人有个什么事心里装不住。你瞅着这两天，你拿东忘西的，哎，貌合神离呀、啊，这最容易叫人家识破呀。二弟事关重大，你可注点意。蒋平和展昭互相看了一眼，哎，话里有话，接茬往下听。打这之后，这屋啊半天没人说话了。邢如虎也没到这洗脚水，一会儿他站起来了，在屋溜了两圈，
1: 你方才说的不假，我这些日子天天做噩梦。昨天晚上我做个梦，叫包大人的狗头铡把我扎了，哎呀，给我吓死了。我大哥，纸里包不住火呀。我看这事儿咱就说了就得了。嘘，
0: 住嘴，说什么你知道个屁，要说对了行，要万一说的不对，一则咱缺德，二一则捅了马蜂窝了。你我刚过了两天好日子，岂不是掉到火坑里了吗？且慢，说不得。这么的，俩人不言语了。
1: 他们就说这些话也就足够了。蒋平一拍展昭，俩人到了没人的地方。蒋平一乐，
2: 兄弟，
1: 听出来没？哎，听出来了，肯定与本案有关。那您说怎么办？领人进去，把他俩抓住，严刑拷问。
2: 不，这是下策。
1: 你听我的，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才叫对症下药。好嘞，我听四哥你的。
2: 把衣服收拾好了，
1: 俩人把长大的衣服穿好，溜溜达达顺着这甬路来串门来了。叭叭叭一砸门，把邢氏弟兄可吓了一跳。
3: 谁啊？
2: 我。睡没睡呢？
3: 没有呢，是四老爷。
1: 邢如龙赶紧把包脚布包上，蹬鞋下了地。邢如虎把这屋收拾收拾，把门开开了。蒋平在前，展昭在后，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乐呵呵走进屋中。哎呀，影响你们休息了。
0: 没说的，四老爷又展老爷，快坐坐坐。
1: 我们这屋连把椅子都没有，您委屈点，坐窗边上吧。
2: 好说好说，
1: 别客气嘛。哎呀，我们俩人来没别的事儿，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呢？心里发闷，看你们这屋点着灯呢，知道你们也没睡，咱们聊聊天呢，开开心。
3: 是啊，那欢迎欢迎，
1: 我给您沏水去。
2: 别，
1: 我们都喝足了。我说你们哥俩弃暗投明之后到了开封府，对于这六品官还满意吗？
3: 哎呦，我的四老爷，我们太满意了。您想想，我们是贼呀、啊、这贼都顶风臭着800里，谁搭理我们呢？
1: 我们哥俩就想着，到了开封之后，只要包的人一升堂，赦免我们没罪，我们当个平安的小百姓就心满意足了。可谁也没想到，皇上这么圣明，包大人还荐举我们当官，就我们这小模样的，又打臭贼摇身一变当了堂堂的六品校尉。
3: 哎呦，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可见我们的祖辈有做好事的，烧了高香了，乐的我们北都找不着了。展老爷，您是知道的，我们哥俩自从受封之后，有好几天没睡着觉，高兴的。
1: 哎，到现在我们仍然还那么高兴。
2: 是吗？那就好啊。
1: 人嘛，处的是个心，是不是呢？人跟动物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就有心呐，他有思想。你们哥俩刚才说的就对了，原来你们作恶多端，你看不但不咎既往，相反还加封你们官职，这不就是换你们的心吗？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皇上天天发愁，吃喝不下，包相爷也愁得不得了，咱们开封府的人就更甭提，是你们不愁啊，是我们不愁。到了现在破案连点影子都没有，如果皇上真要生了气，说咱无能， 一句话就得把咱官都得撸了。哎，咱们当不当官是小事儿，包相爷跟着咱们也得受牵连。相爷那人多好，什么案子没破过呀？难道说就被这案子给绊倒吗？咱如果知情的话，就得想方设法把这案子给破了。大人保住官位，咱们也保住职务，贼人还能正法，这么做才对呢。你们哥俩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3: 是，这贼太可恨了。
4: 这邢如龙说到这儿，用手就推邢如虎，那意思是你可别说。
1: 邢如虎啊，本来就憋不住，他哥这一捅他，他错理解了，那意思捅我干嘛啊？叫我快说。
4: 邢如虎扑通就跪下了。詹老爷，杨老爷，我说了吧。邢龙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好像没趴下。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话想收也收不回来，他赶紧下地也跪下了。
1: 蒋平心中大喜，看了看展昭，南侠一乐，心说罢了，我四哥真高啊，这招叫对症下药。果然灵验。蒋平假意不解其意，赶紧把他哥俩拉起来。哎，行，怎么了你们这是？什么病啊？跟你们哥俩有什么关系？你们想说什么？
3: 邢如虎不起来。四老爷，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案子虽然不是我们干的，但是我们相信作案的人，我们认的。
1: 是吗？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别怕别着急，起来起来起来，慢慢说慢慢说啊。展德兄弟，去给倒点水去。
4: 南侠撒脚入杯，拎壶好茶来，四个人团团围坐。这有话不能不说了。邢如虎晃着脑袋擦着眼泪，他妈倒了血霉了。早不出事晚不出事，但赶上我们哥俩当官没多久就出这倒霉事儿。
1: 哎，别埋怨，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四老爷，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哥俩从小没有爹娘，就是苦孩子，在街上啊抢个烧饼夺个果子，流落街头。后来被阿风浦的一个老隐士叫铁背苍龙纪强，纪老侠客，把我们哥俩捡了起来，收为义子和徒弟，在他们家干点活吃口饭呢，另外跟纪强学点能耐。我们的恩人铁背苍龙纪强一共收了四个徒弟，
1: 这大徒弟啊是陈州的人，姓燕，叫燕飞。大概说这个燕飞，展老爷四老爷不知道，要说起他爹来
3: 挺了不起啊。他爹是著名陈州的老隐士，叫燕子托，
1: 祖传一把紫电剑，打遍武林没对手。据说当年包大人赶奔陈州放粮之时，燕子陀还出力帮忙，抓过安乐侯，帮着包相爷还放过粮，为国家还立过大功。可这老头虽然好，不知怎么缺了德了，激出俩儿子来，一个叫燕飞，一个叫燕峰。据说这俩玩意儿一对不是好饼。对这个燕峰我们不太了解，对这个燕飞太熟了。这个燕飞呀，就是我们恩人铁背苍龙纪强的掌门大弟子，我们的大师兄。我们的二师兄呢是扬州人，叫神担子活张仙郑天辉，我们四人同堂学艺。

0: 可我们不是背后讲究我师父，可我师父哪样都好，就是有点偏心眼儿，对我大师兄燕飞特别偏爱，把他身上那能耐啊都交给我大师兄了。因此这燕飞可不得了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他最善使的是一口宝剑，因为他爹燕子陀就使宝剑，他不但跟老师学能耐，还有家传的，据说他们家有八仙剑的剑谱，有钟离剑的剑谱，有五花剑的剑谱。因此这个燕飞的能耐后来那比我老师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另外我老师呢还传授的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是一手三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这还不说，我老师铁臂苍龙纪强把家传的毒药镖也交给他了，只有他能配这种药，其性最多，他要不给你拿解药打上你是准死无疑。你说我老师有没心眼儿，把家底儿全抖了出来了。和我二师兄郑天慧能耐学的也不差，因为人家有钱呢。我二师兄人品挺正，对待我师父，对待我师娘，还有我师妹季赛花都不错。每次回到扬州，等回来的时候大车小辆给老师师娘送礼，因此他也学了不少能耐，结果就苦了我们哥俩了。你没瞅我们哥俩这能耐吗？半吊子250，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可我们那也不挑这个。后来我们都满途了，开始闯荡江湖，我们哥俩呢无处投奔，经人介绍就投了襄阳帮赵觉，在那儿跟着热热热插大伯，无非混碗饭吃，人家吃肉哪怕我们喝汤呢有个站脚之地，就徒弟是这个。后来听说襄阳王赵觉要反对皇上，我们还了怕了，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儿啊！但是我们又不敢离开襄阳王，怕官府通缉要了我们哥俩的命，多亏各位查办襄阳，我们才有机会弃暗投明啊。哦，接茬说，那你们说这案子谁做的？
1: 燕飞。
0: 我们猜着是他，因为我们到了王府不久就传出这么一种话来，说江湖上出了个后起之秀叫白菊花。一开始我们不知道白菊花是谁，后来打听才知道就是燕飞，白菊花是他的绰号。他不管办了什么案子，临走之时就留下一朵白色的菊花为标记，那么没有菊花的时候怎么办呢？就用粉漏子白菊花，打着白粉子是菊花形。他每次作案都这么干，我们哥俩才知道的。前者咱们在皇宫院查看的时候，我们哥俩也发现天字一号的大柜底下留下粉漏的白菊花了，我们就想到是不是我大师兄燕飞干的。但是据我们所知，我这大师兄顶不中去了，那胆子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放地下的篓子不捅，他敢捅天上的。奸污妇女，采花盗柳，奸盗邪淫，瞪眼就宰活人，又毒又狠，能力又大，外加又损呢。

0: 都叫他占全了。可四老爷、展老爷，请想，我们同堂学艺，都是一时之徒。如果我们俩说出这个事儿来，恐怕受牵连，相爷跟万岁一生气，拉倒吧，看你们俩就不是东西。既然跟这贼有关系，一块杀了吧。我们俩担心这事儿，所以不敢说实话呀。再者一说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咱又没看见白菊花干这事儿，是他不是他也不敢叫准。这么大的案子，谁敢胡说呢？因此急得我们哥俩连觉都睡不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你们哥俩这么说就对了，这算为开封府立下大功一件。这要抓住燕妃白菊花，万岁是必有重赏。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